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2: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辆车，归根到底就是喜欢这个品牌，喜欢它的车标，特别是那些豪华品牌的车标，带给你的荣誉感是那些发动机、外观、空间这些东西都无法体现出来的。而奔驰呢，作为汽车的鼻祖，关于它的车标的故事肯定很多人也想知道，那么下面我们就简单地聊一聊奔驰车标的故事。奔驰的创始人卡尔本茨是在1883年创立了奔驰汽车公司，1886年世界上第一台汽车诞生了，而这辆汽车是一辆三轮汽车。七年后，奔驰公司提交了 Original Benz 加齿轮的商标申请，标签上的英文直译为原版奔驰，而这枚标志也是所有资料中记载的最早的奔驰标志。到了1909年之后，奔驰车标发生了变化，进行了精简，旧标志中的文字内容精简到只剩下奔驰四个字母，而老标志中突出机械感的齿轮状外圈也被月桂花环代替。在很多赛车运动中，月桂花环是给获胜车手的奖励，而在这几年中，奔驰在很多比赛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天我们说的奔驰公司是早年由奔驰公司与戴姆勒公司合并而来，两家公司合并前，他们各自独立经营，并且互为竞争对手。而梅赛德斯这个名字其实是来源于戴姆勒公司一个客户的女儿的名字，并且在1902年注册了商标。在戴姆勒公司获得梅赛德斯品牌名称专利之后，公司觉得需要一个更有特色的商标，那么三叉形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1926年6月28日，戴姆勒与奔驰两家公司正式合并为戴姆勒奔驰公司。而根据戴姆勒对其旗下汽车产品的命名方式，新公司生产的汽车产品就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梅赛德斯奔驰。新版标志在样式以及内容上都完美地融合了两家公司合并前各自标志中的元素，在保留了梅赛德斯标志中的圆形和三叉星的设计前提下，又在三叉星外面的圆边框中加入了来自奔驰公司标志的月桂花环元素，而 Mercedes 跟 Benz 的英文字母也被分别置于圆边框的上下端。1933年，梅赛德斯奔驰设计出了一款简化版的标志，这款标志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是简单地保留了三叉星外加一个圆圈，而这个标志中的三叉星明显比之前的要修长很多。之后在1989年，该标志又经过了一次立体化的处理，样式不变，从那之后该标志就一直沿用到了今天。梅赛德斯奔驰闪闪发亮的三叉星标志背后，奔驰与戴姆勒两家公司都走过了百年时间长廊，不但经受住了期间的种种考验，更加成为了今天汽车界中首屈一指的汽车品牌。

0: 为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9: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2: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10: 这孩子，别瞎说。
3: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2: 什么秘密武器啊？
3: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2: 嗯，前后门都有呢。
3: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2: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3: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2: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10: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3: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地铁站台上画着一条黄色安全线，安全线距站台边缘1米宽。大家都知道站在黄线以外等车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是为什么这条黄线要设置在距离列车1米的位置呢？为什么站在线外等车就能保证安全呢？究其原因，我们首先要了解伯努利原理。伯努利原理是指对于任何一个流体系统，比如水流、气流等，流体的速度与其产生的压力成反比，也就是说流速越快压力越小。具体来看，当人们在地铁站台等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设置安全线，乘客可能会拥挤地站在距离列车轨道很近的地方，从而形成一堵人墙。这样一来，当列车进站时，运行中的列车所带动的气流涌到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气流系统。列车离人墙越近，系统内的气流速度就越快，人墙内的压力就越小，而人墙背后的压力是正常的。因此，前后两种压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差，这种压力差会对乘客形成一股巨大的推力，导致乘客向前扑倒，跌入站台下面。因此，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黄色安全线应运而生了。它画在站台边缘1米处的位置，提醒人们一定要站在站台1米外等候。这一标准距离是根据列车进站时导致的最高气流速度设计的，能有效避免人们因压力差被推到铁轨里。以醒目的黄色作为标志线的颜色，是为了提醒人们随时注意这个安全距离。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第七乐章。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交响乐代表作，作于1939年3月，并于1941年在苏联重新整理加工。这部作品由诗人光蔚然作词，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其中保卫黄河是抗日军民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采用了民间打击乐节奏和广东狮子舞音乐旋律为素材，使歌曲显得明快豪放，音乐形象分外鲜明，并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全曲采用了进行曲题材，使歌曲充满力量的感情，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端起土枪洋枪，挥动大刀长矛，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
6: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

0: 我来答。
1: 近两年，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发，大雾弥漫，危害了人们的健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雾霾天气呢？
2: 一、减少户外活动。雾霾天气要减少户外活动，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一些合理的运动，比如做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等，都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二、外出佩戴口罩。如果外出，那就需要做好防护措施了。戴上口罩可以阻止粉尘颗粒物、细菌、病毒的侵入。注意购买正规合格的医用口罩，才能有效阻止 PM2.5 的入侵。普通口罩对于空气微小颗粒起不到多少作用。三、调理饮食，注意饮食清淡，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等清肺的食物，比如梨、萝卜、丝瓜、冬瓜、百合、柑橘、豆浆等，多喝水，少吃辛辣油炸类的食物。面对雾霾天气，我们更应该注意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抵抗雾霾的能力。
3: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雪天教你如何保护车辆。
3: 怎么了小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雪天吧，只要把车停在小区里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准得出点小毛病，不是车打不着，就是雨刷器冻在了玻璃上。哎，真愁人，都怪这下雪天。
3: 你啊，还真不能怪下雪，只能说你经验不够，停车的方法不对。今天啊，就让我这老司机来给你讲讲下雪天停车的正确姿势吧。在雪天露天停车后啊，注意不要拉起手刹，特别是在晚上啊，由于制动盘在雪天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存有积水，在拉上手刹之后，一旦结冰的话，再次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制动系统。我们可以用砖头啊或者是石块挡住车轮，起到刹车的作用。在雪天停车的时候啊，要把雨刷翘起来，不要让雨刷与玻璃接触，这样呢可以避免雪融化之后结冰，把玻璃和雨刷冻在一起，在使用的时候损坏雨刷的电机和雨刷上面的胶皮。像咱们小区这种露天停车场啊，要么选积雪较多的地方停，要么就把雪清扫得干净以后再停，因为雪薄的地方雪会融化结冰，结冰之后呢会把车轮一起冻上，影响启动车辆。除此之外啊，雪天露天停车还要注意不要停在房檐或者是树的下面，房檐和树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下落会结成冰，如果冰融化掉下来会伤到车辆，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露天停车还要注意准备一块可以盖住车前面玻璃的棉布，以免积雪在玻璃上结冰，这样在下雪之后只要把棉布拿开，积雪就可以去掉了。除了注意车的前玻璃外，还要注意的是下雪天如果在晚上露天停车的话，停车以后要用布把车灯擦一遍，因为车在雪天的晚上行驶的时候，灯光会发热把积雪融化，在停车以后会结冰，结冰以后有可能把灯罩冻坏，所以停车以后要记住把灯上面的积水擦干净。
5: 李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啊，我之前那么停车还真是有问题，行了，我记住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4: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5: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4: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禁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人车都失踪，是否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去年，裴先生驾驶投保有车辆盗抢险和司机意外险的汽车外出一夜未归后，其家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三个月后，裴先生与车辆仍没下落，其家人来到保险公司，并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机动车盗抢案件证明，但保险公司认为该起事件的出险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均不明确，拒绝了赔偿请求。那么，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受理车辆盗抢险的赔偿请求，但可以拒绝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要求。首先，本案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满三个月，车辆还没有下落，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出具车辆被盗抢证明，按照全车盗抢险保险条款的规定，已经构成保险责任。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当事人存在合同约定的免责行为，就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收到裴先生家人提供的理赔材料后，及时履行保险合同的赔偿义务。其次，司机意外险是以机动车驾驶员为保险对象，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为意外交通事故导致车上驾驶员遭受人身伤亡时，保险公司予以赔付的一种汽车附加险。显然，只有在确认驾驶员发生伤亡时，才能获得司机意外险的理赔。根据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当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时，其家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在本案中，裴先生家人索赔时，裴先生下落不明刚满三个月，属于事实情况还没查清，不能因此就推断裴先生发生意外。同时，车辆被盗抢证明也无法证明车辆被盗抢时裴先生是否在车上，所以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裴先生的家属是无法拿到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司机意外险的赔付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司机已经发生意外，并且发生意外时司机正在处于驾驶状态，而只有公民下落不明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才可以从法律上宣告失踪者死亡，并成为保险公司赔付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爸爸，今天为什么又给乔治打针了呀？
1: 佩奇，你弟弟已经六个月大了，需要接种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了。
0: 爸爸，什么是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2: 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是用来预防 A 型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是属于一类疫苗，要在宝宝六个月至十八月龄的时候要接种两剂次，每剂之间至少要间隔三个月，在宝宝三周岁和六周岁的时候要各加强一剂流脑 A 加 C。
1: 乔护士长， A 加 C 流脑疫苗和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什么不同啊？家长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2: 在二类疫苗中，确实有一种冻干 A 加 C 群脑膜

0: 炎结核疫苗，它是可以替代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A 群流脑疫苗，它可用于三月龄以上的婴幼儿。这种疫苗它克服了我们那个免费的那个多糖疫苗在两岁以下的人群中引起的低应答无应答的这个缺陷，是一种比较相对安全的有效性的一个流脑疫苗。所以说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以及孩子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是否接种。
1: 哦，这样啊，那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或者是不良反应呢？
0: 它是也是有一些不宜接种的情况的，比如过去接种这种疫苗时曾经出现过敏反应了，这种宝宝不建议接种。另外如果患有癫痫或者曾经有过晕厥的宝宝，患有脑部疾病、肾脏病、心脏病或者是患有结核病并且处于活动期的孩子都不建议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完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它比较轻微，偶尔会有短暂的低热，局部有压痛，但是都可以自行缓解，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1: 啊，好开心，又长知识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路上那些事，
4: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从农河路从西往东走，看发现路方右转的，前边在边上有车，我走这个便道嘛，这个车这个门突然开了，我的腿撞。
1: 农科路花园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南，我车在路右边停着，开车门前后边一个骑电瓶车的速度比较快，他刹车也刹不住了，碰着腿了。电瓶车走在机动车道，我的车停在非机动车道。

华苑路弄客路向西五十米路南位置，一辆轿车沿着弄客路由西向东靠边准备停车开门时，将一辆电动车撞倒。这起事故是由于机动车开关车门时未确保安全，负事故全部责任。虽然事故中电动车是走了机动车道，但是由于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所以它临时属于在机动车道内街道通行，因此电动车不承担事故责任。

0: 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1: 它是德国汽车王国桂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它是传奇的汽车始祖，它血统纯正，工艺精良，它诞生的100多年里，每一次亮相都伴随着人们艳羡的目光，它就是梅赛德斯奔驰。1883年，卡尔本茨合资公司 Benz Care 成立，三年后由其发明的三轮汽车正式诞生，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经过若干年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1894年，奔驰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批量生产的汽车 Velo。1900年，Benz Care 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1909年，他们制造了世界上最快的赛车。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货膨胀，汽车销售陷入了困境，只有财力雄厚并且拥有卓越产品的公司才能够生存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奔驰凯尔公司和格特利普戴姆勒的 DMG 公司由激烈竞争转为强强联合，从而实现设计、生产、采购和销售的合并。1926年，双方正式合并为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从此以后，人们对奔驰的钟爱不仅仅是因为其外形设计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潮流，更重要的是其近百年来对汽车技术和汽车安全的贡献。1900年至今，梅赛德斯奔驰创造了无数的世界第一。这些世界第一的名单包括：第一款增压汽车，第一款量产柴油轿车，第一款量产配备四冲程燃油喷射发动机的汽车，第一台五缸发动机，第一辆涡轮增压式柴油轿车等等。在梅赛德斯奔驰系列车型中，有一款最为耀眼的车型，就是梅赛德斯奔驰的旗舰轿车 S 级。它出众的豪华舒适性、卓越的安全特性、开创性的高新技术，无一不让人眼前一亮。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哎，嘉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得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0: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

0: 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1: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0: 哎，我跟你说，嘉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1: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1: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0: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3: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这雾霾好难受啊，我要赶紧戴上口罩。
5: 我也得赶紧戴上。哎，你发现没，嘉航，大家都喜欢把雾和霾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但实际上两个是不一样的。
4: 对，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啊。你看雾就是空气里的小水珠嘛。但是霾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那什么是霾呢？
5: 霾也叫做阴霾、灰霾，是指原因不明的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这些年来，随着霾天气现象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导致空气质量逐渐恶化。我国不少地区将霾和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霾中含有数百种大气化学颗粒物质，它们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时候侵入人体呼吸道和肺液中，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血液疾病、生殖系统等疾病，诸如咽喉炎、肺气肿、哮喘、鼻炎等炎症。长期处于这种环境还会诱发肺癌、心肌缺血及损伤，而霾也常常引发交通事故。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想必大家呢也都看过或者听说过霸王别姬的戏曲片段，那么您吃过霸王别姬这道菜吗？这可是一道非常著名的菜。霸王别姬是江苏徐州地区的一道传统名菜，下面就请您跟随实在有趣一起来看一下苏菜文化中的霸王别姬。北望齐鲁，南望江淮，居凉水中道，扼两京咽喉，这里便是宿迁。历史上最能体现侠骨柔情魅力的，就是与刘邦争天下的西楚霸王项羽。据史诗记载，项羽是楚国下乡人，下乡就是古时的宿迁。项羽兵败后与虞姬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也成了千古绝唱。直到今天，宿迁的民间艺人仍在吟诵这位盖世英雄。宿迁人为了纪念项羽，不仅通过戏剧的方式一代代传颂，更是为他创造了一道菜霸王别姬。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适。西楚霸王早已逝世，但是这道菜却流传了下来。它不仅是对项羽的缅怀，更是后人对于家乡情怀的留恋。霸王别姬是苏菜中较为名贵的一道菜，由甲鱼和鸡制作而成，原名龙凤烩。甲鱼在湖里捕食鱼虾、田螺等，长相丑陋，凶猛异常，被誉作西楚霸王项羽。垓下一战，霸王战败，虞姬自刎，霸王与虞姬永别。鸡同鸡谐音，甲鱼又叫老鳖与别谐音，霸王别姬的菜名啊由此而来。解放后，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徐州视察工作，都品尝过这道名菜，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抗战前夕，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徐州上演《霸王别姬》，全城轰动。演出结束后，东道主设宴饯行，席中有一道菜，一个白瓷盆内几只鳖漂浮在汤上，四爪张开，盆底是块鸡肉，用筷子一拨，鳖的甲壳肉即形分离，吃起来呢像鸡肉又像牛蛙肉，鸡块呢也酥软像豆腐，入口即化。梅兰芳连吃了两盘都

赞叹不已，就问这道菜叫什么。东道主回答称霸王别姬。同行吃饭的人听到以后啊，都拍案叫绝，老鳖与离别，鸡肉与虞姬都是谐音，鳖鸡就是别鸡，配合得如此巧妙，这道名菜借鸡和鳖的谐音来烘托霸王别姬这一历史题材，含义委婉，意境甚妙，令人回味无穷。这道菜流传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徐州的名菜，近年来风靡一时，成为了喜庆宴会上不可缺少的大菜。听了这么多，是不是很想品尝一下它独特的味道？那么就赶快来学习一下具体的做法吧，一定会让你胃口大开的。霸王别姬这道菜呢，最好选用野生的甲鱼和饲养一年以上的老母鸡为主料。先用温水将甲鱼洗净，把老母鸡切块合二为一，放入器皿中，加入辅料，再用蚝油、鸡精等熬制霸王别姬所要的高汤，最后放入蒸箱中蒸上三个时辰，味道馥香、营养丰富的霸王别姬便制作完成了。制作霸王别姬的时候呢，您还可以放上白果、白核、莲子、薏仁等名贵中草药，这样做出来的菜呢，食用价值高，营养丰富。甲鱼富含蛋白质、无机盐、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多种营养成分。此外，甲鱼富含骨胶原、蛋白质、脂肪、肽类和多种酶，以及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甲鱼肉性平，味甘，具有滋阴补血、补益调中、补肾健骨、散结消脾的作用，可防治身体虚弱、肝脾肿大、肺结核等症状。甲鱼肉及其提取物呢，能有效地预防和抑制肝癌、胃癌、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并用于治疗因放射化疗引起的虚弱、贫血、白细胞减少等症状。而鸡肉蛋白质含量较高，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脂肪含量低，且所含的脂肪呢多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以小儿、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脑血疾病患者、病中病后虚弱者食用。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直行道一定在左转道的右侧吗？老司机的警示，经验不等于常识。老司机的驾驶经验丰富，但也会因为充足的驾驶经验，忽略对路况的观察，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下面这起发生在郑州市文博西路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先让公交车司机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2: 龙岩路
3: 右东向西，
2: 我直行嘛，这两个车都过路口嘛，速度也不是说很快，反正都是跟着侥幸心理，想把他让了，我想把他让了。
0: 让我们来听听私家车主怎么说。
4: 龙岩路博物院门口，从东向西，就是我速度也很慢，我往那边掉头了，公交车就稍微有点快，刹车没刹住，就要撞。
0: 一般来说，左转道都是在直行车道的左侧，但是在本起事故中，私家车的左侧竟然有一辆直行的公交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5: 文博西路和农业路发生这起事故，私家车由东向西行驶，行驶至路口之后向左打方向，准备掉头了，左侧由东向西过来一辆直行的快速公交，双方发生碰撞，这个交通事故掉头车辆的全部责任。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很多郑州的这些路在左转道旁边就有一个快速公交道，如果是一个红绿灯放行的时候的话，掉头或者左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侧直行的快速公交，避免发生类似的交通事故。
0: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在本起事故发生的地方有一条快速公交专用道路，所以在私家车的左侧才会出现直行的公交车。因此，司机朋友们在有快速公交专用道路的地方行驶时，一定要多观察道路情况。另外，在路上行车也要多观察道路上的交通信号指示灯，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6: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you out there. You know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and I really cherish these moments. So if I can't have you, then I don't want anybody.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2015年，湖南卫视携手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国防教育节目《真正男子汉》，

激烈交火，包括杨树鹏在内的执勤分队紧急前往难民营四号哨位执行警戒任务。期间炮弹击中布展车并爆炸，杨树鹏经抢救无效牺牲。得知消息后，曾与杨树鹏共同录制节目的明星们纷纷发微博缅怀英雄，感谢他为国家、为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让我们一起通过《渴望光荣》这首歌，感受作为军人的无上荣光吧。

0: 平安出行365。
1: 车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该如何处理？
2: 哎，这几天雨下的，我得赶紧去地下车库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了。
3: 怕什么？车在地下车库又不会丢。
2: 你不知道，这几天可一直都是暴雨，咱那地下车库排水系统不好，指不定我那车就给水泡了。哎呀，我的车呀！哎，我去试试看，车还能点火启动不能？
3: 哎，老赵，千万别，你车都给泡成这样子了，还是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吧。你车上买了有涉水险还有车辆损失险没有啊？
2: 买的有啊，但是我对这些不懂啊，当时就是听保险公司的人说有用我就买了。
3: 你可真是啊，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改一改。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涉水险

0: 主要是保障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者是被水淹后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但是如果被水淹之后还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发动机损坏了，那涉水险就不能赔偿了。像你的车在地下车库中被暴雨泡了，是同样可以申请索赔的。
1: 幸好你刚才拉我一把。哎，那车辆损失险呢？主要保障啥？
0: 车辆损失险是指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本身损失。一般像雷击、暴风、暴雨、洪水等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都是可以赔偿的。所以啊，你现在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给你处理吧。
1: 哎，老李，真是谢谢了。今天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老李，你怎么对保险懂这么多呀？
0: 哎，别提了，我第一辆车也是被水泡坏的，我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夏季开车请保持清醒。
5: 哎，老王，你今天出车怎么这么晚呢？
6: 哎，别提了，现在这天太热了，晚上蚊子老在耳朵边嗡嗡叫，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不今天这就起晚了。
5: 是啊，这天确实容易睡不好，那你今天就别出车了，在家休息好再去吧，没精神怎么开车呀？
6: 不出车那怎么行啊，这一天得少赚好些钱呢。不行不行，
5: 不是我说你，你还老司机呢，得有点安全意识啊，你这相当于疲劳驾驶，对坐你车的乘客也属于不负责任呢。万一再出点什么意外，这可不是你少赚一天钱的问题了。
6: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行，今天我就在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再精神饱满的开工。
4: 在夏季酷热的天气条件下，大量的体力投入以及强烈的日光照射等原因，都会导致驾驶员工作条件变差。高温天气使人容易

0: 易烦躁，在车厢这个封闭环境内，人一旦烦躁，就会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夏季昼长夜短且气温高，许多驾驶者休息不够充分，导致精力不充沛，行车中易疲劳瞌睡，出现反应迟钝，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如何保证在夏季拥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呢？方法很简单，首先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果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休息，等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其次，如果发现自己有焦躁等不良的心理状态，最好找安静的地方进行深呼吸调整，并尽量避免开车。司机朋友平时还要多注意饮食调节，有的食物具有安眠催神作用，在驾驶之前就应该避免食用，如牛奶、香蕉、肥肉及含酒精类食物。在驾驶过程中已经感觉困乏时，还可以打开车窗通通风，放不同风格的音乐，嚼嚼口香糖，涂抹风油精。犯困时涂一些在人中穴上，然后深呼吸，可以保持大脑清醒，减轻疲劳。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扭扭脖子，眼睛尽量向远处看，总是盯着中心线易让视觉疲劳。另外，高速行驶时容易使驾驶员神经紧张，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以略低于正常速度行驶，可减轻精神压力，降低疲劳。同时，行驶时尽量减少超车，减少紧急制动等动作，也可以减轻疲劳。对于长途驾驶者来说，每2个小时就要主动靠边停车休息10到15分钟，呼吸新鲜空气，眼睛向远处看看，扭动扭动身体，放松放松脚踝。驾驶员平时不仅要注意车辆的保养，还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养哦。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临牌期间发生事故，依然可以获得赔偿。最近，杜先生花了20000多元为新买的爱车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但是杜先生的爱车此时并没有取得交管部门核发的正式号牌，只有一个临时号牌。投保10天后，杜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担负事故全责。没想到，杜先生在向保险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以没有机动车正式号牌为由，拒绝了杜先生的请求。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中确实包括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没有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号牌和行驶证这种情况，但是临时号牌也是合法号牌，是国家法律允许上路行驶的牌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

0: 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所以杜先生使用的临时牌照在取得正式牌证前是有上路行驶资格的，并没有违反免责条款。如果保险公司的本意是要将临时牌证列为免责项，那就应该与杜先生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做出只有当杜先生取得正式牌证后保险合同才生效的特别约定，并将其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重要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本次事件中双方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杜先生的赔偿要求是合理合法的，保险公司不应该拒赔。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只有谨记这些免责条款，自己不违反合同内容，才能顺利拿到保险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7: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6: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7: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6: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7: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6: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7: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

0: 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1: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0: 好嘞。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啊，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来了来了，超人来了，快看汽车超人。
6: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7: 宝马是驰名世界的汽车企业，一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高档汽车生产业的先导。宝马公司创建于1916年，总部设在慕尼黑。80年来，它由最初的一家飞机引擎生产厂发展成为今天以高级轿车为主导，并生产享誉全球的飞机引擎。

车和摩托车的企业集团，名列世界汽车公司前20名。宝马也被译为巴伊尔，宝马公司的全称是 Bayerische Motor Anwaltshag， BMW 就是这三个单词的首位字母缩写。1923年，第一部 BMW 摩托车问世。5年后的1928年 ，BMW 收购了埃森纳赫汽车厂，并开始生产汽车。1932年，由其自主研发的首款汽车 AM4 上市。它以传统的螺旋桨标志作为商标 ，AM4 尽管是一辆微型汽车，却具有大型车的观感。此后 ，BMW 将许多汽车制造史上的杰作推向市场。这些品牌在市场上不断激发人们对其品牌强烈的渴望，铸就了 BMW 公司作为一家汽车制造商的杰出声誉。一贯以高档品牌为本，正是企业成功的基础。现如今 BMW 集团拥有 BMW、 MINI 和劳斯莱斯三个品牌，这些品牌分别占据了从小型车到顶级豪华轿车各个细分市场的高端，使 BMW 集团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家专注于高档汽车和摩托车的制造商。高档意味着附加值， BMW 集团的品牌各自拥有清晰的品牌形象，其产品在设计美学、动感、动力性能、技术含量和整体品质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品牌内涵，因此这些品牌可以给用户提供切实的附加值。目前宝马的车系有1、3、5、6、7、IMXZ 几个系列，其中一系是紧凑型汽车，三系是小型汽车，五系是中大型汽车，六系是轿跑，七系是豪华汽车。 I 系是宝马微量产的概念车系列， M 系是宝马的高性能版本， X 系是宝马特定的 SUV 车系， Z 系是宝马的入门级跑车。BMW 集团将长期贯彻明确的高档品牌策略，在未来几年内，这将体现在大范围内的产品和市场攻势上。在注重各品牌独特性的同时， BMW 集团将通过推出新产品进军新领域，并把公司的系列产品推广到更多新市场。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近些年 3D 电影广受人们喜爱， 3D 电影看起来很逼真，能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可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D 电影之所以看起来很逼真，是利用了双眼效应。要理解双眼效应，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在桌上立起一支笔，闭上左眼，单独用右眼看一下这支笔的位置，然后闭上右眼，睁开左眼，再看一下这个笔的位置，如此左右眼交替多做几次，我们就会发现这支笔的位置看上去似乎微微晃来晃去。对于这支笔来说，其实它只有一个位置，可是我们的左眼和右眼相隔几厘米，因此各自看到的笔的位置就会稍稍不一样。为了避免两只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同，大脑要进行调节，把左右眼看到的东西合成为一幅画面。经过大脑调节，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支笔的立体图形，而且能判断出这支笔离我们有多远。我们能轻松看到物体的远近高低各不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双眼效应。从专业上解释，双眼效应是指物体分别在两只眼睛的视网膜上形成图像，由于两只眼睛中间相隔了一定距离，形成的两幅图像基本相同，但稍微有些差别，这时大脑就会把两幅图像综合处理成一幅图，这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立体图像。 3D 效果正是利用了这种双眼效应。普通电影提供给双眼的是同样的内容，可是 3D 电影能够让双眼分别看不同的电影。也许你会说，我也戴过 3D 眼镜呀，可没发现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呀。其实在 3D 电影中，观众的左眼和右眼看到的电影画面是基本一样的，只是画面上物体的位置和大小稍稍有所不同。大脑把两个视角的电影画面结合到一起的时候，眼前就会呈现出立体图像。为了达到立体的效果， 3D 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至少要用两台摄像机，这两台摄像机分别代表左眼和右眼的视角，拍摄的画面还要通过计算机处理，最后才将两种画面精心制作并显示在屏幕上。那为什么 3D 眼镜如此神奇，能让左眼和右眼看到的东西各不相同呢？常见的 3D 眼镜的镜片是一种叫偏光片的材料，这种材料可以接收 3D 电影屏幕上发出的光线。 3D 电影屏幕上发出的光线是特制的，这种光线能够一边向前传播，一边进行转圈。屏幕呈现给左眼和右眼的光线只有不同的转圈方向，而左眼和右眼的镜片分别只能接收针对各自发出的光线，这样就保证了左眼和右眼只能看到各自需要接收的图像，不会混到一起。如此一来，经过大脑的综合，观众就能看到很逼真的立体图像了。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暴雨过后汽车要如何保养。汽修学校正在举办汽车知识竞赛，目前是小强选手在进行答题。
3: 下面这个问题你答对了呢，就可以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你准备好了吗？
4: 嗯，我准备好了。
3: 好，那这个问题是暴雨过后汽车该如何保养，这是自由答题环节，我们呢就不给你答案了，需要你自己根据你的知识来回答。不过呢，给你一个提示，答案呢一共有四个。
4: 第一项应该是暴雨过后汽车制动要进行储水，原因是汽车制动液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在暴雨过后若制动液吸水严重，很可能造成制动失灵，所以一旦制动液油杯盖上出现水珠，就要送去专业汽车维修保养店进行储水。
3: 嗯，答对了一个。
4: 第二项是雨后应该检查汽车点火系统，点火系统受潮后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不容易启动，如果点火系统已经受潮，可以用干抹布将电路擦干，再用一些干燥剂喷在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位，然后吹干再启动。
3: 第二项也没问题。
4: 第三是雨后要保养汽车底盘，在暴雨天气行驶，车辆轮胎底盘会残留一些地面污垢，所以在雨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这些污垢，特别是底盘，如果清理不及时，就很容易导致底盘生锈。
3: 那还剩最后一项，
4: 最后是要进行汽车漆面的雨后保养，雨水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些杂质和酸性物质，会对车漆造成影响，特别是酸性物质带有腐蚀性，雨天过后如果洗车不及时，残留在车漆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掉车漆。

0: 表面的料膜，使之失去原有光泽。
1: 哎，小强同学回答呀，完全正确。看来日常学习中啊，小强同学是很努力的。那么恭喜小强同学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恭喜你。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大家口中天天说雾霾雾霾，那霾是怎么形成的呢？
5: 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水平方向静风现象的增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楼越建越高，增大了地面摩擦系数，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不利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二是垂直方向的逆温现象，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的上空，使城市上空出现了高空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污染物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

0: 但是逆温现象下，低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污染物的残留不能及时排放出去。三是悬浮颗粒物的增加。近些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霾的形成就与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城市中机动车尾气以及其他烟尘排放源排出粒径在微米级的细小颗粒物，停留在大气中，当逆温、劲风等不利于扩散的天气出现时，就形成了霾。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8: 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违规行为吗？

0: 开车出门切勿三心二意。相信很多司机朋友在开车时都接打过电话，但开车接打电话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大家是不是想知道，如果开车时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否也属于违章呢？本期节目通过一起后车接打电话追尾前车的交通事故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1: 被前方一响的，我电话响了，我接个电话，然后刚开始这边确实特别堵，没看清是上去的，就接电话同时上去。
0: 比亚迪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开车时接了一个电话，没有观察到前方车辆发生追尾。那五菱车主当时是什么状态呢？
2: 北三环方向是以西往东走来着，当时就是反正路上确实有点堵，有点堵，然后前面车不是都停着了吗？然后刚一起步就是往前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已经撞上去了。
0: 事故情形并不复杂，比亚迪车主开车时接打电话的行为也受到了交警同志的处罚。那么如果他是戴着蓝牙耳机接电话，还会受到处罚吗？我们先听听交警同志对事故的认定，然后再解答这个问题。
3: 这一起事故由于这个高架桥上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然后这个后车司机接到电话，一看手机，然后这个没有注意前方情况，车距保持的比较近，然后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这个后车负有全部责任。另外提醒广大司机，开车的时候看手机接手机一定要停在路边，不能开着车的时候看或者接打。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驾驶安全的行为。如果违反上述规定，会被处以20到200元的罚款，还要记2分。该法规中并没有提及使用蓝牙耳机的问题，而我国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对使用蓝牙耳机有具体的规定，所以开车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暂时不属于违章行为，也不会受到处罚。但是开车接打电话，无论是手持电话还是使用蓝牙耳机，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如果路上出现突发状况，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司机朋友在开车时不要接打电话，如果确有急事要把汽车停在路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乔治，你知道吗？其实游乐园也有很多消防安全知识需要我们了解呢。
4: 我知道，在儿童游乐园玩的时候，如果着火了，我们要从安全出口撤离，还要用湿毛巾捂住我们的鼻子和嘴巴。
2: 哈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要在任何场合随意玩火哦。
5: 儿童活动场所主要是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的火灾特点则是面积大，火灾荷载增加，发展蔓延迅速，而内部装饰、装修和陈列的商品都是易燃可燃物品，一旦着火，火势沿各种孔洞、楼梯间、管道井等部位迅速蔓延，扑救难度极大。其次呢，人员高度密集，疏散救人困难。那么小朋友们进入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要熟悉出口，看标志。进入此类场所应留心看一看逃生疏散路线上的防火门、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位置，做到认识消防标志和消防设施。第二，不要随意玩火。小朋友们在任何场合下要做到不玩火、不随意摆弄电器设备等。第三，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安全逃生。火场逃生的时候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指示方向向安全出口逃生，身上着火应脱下衣物或就地打滚。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救火和自救的能力，一定不要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此外呢，商场内设置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要符合以下要求。第一，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商场内时，应设置在首层及二三层，并采取防火隔墙和楼板与其他场所完全分隔。第二，不应设在四层及以上，严禁设在地下和半地下。第三，儿童活动场所安全出口要不少于两个，设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第四，儿童活动场所不能使用聚氨酯泡沫。

木板，不得使用可燃材料装修。最后，家行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无时不刻不敢小觑家庭消防安全的时候，儿童消防也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在商场以及各种儿童活动场所中，一定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安全逃脱危险场面。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没有如实告知，车险赔不赔？蔡先生为自己家新买的夏利车投保了全车盗抢险，并在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注明，该车的使用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在保险期间，蔡先生的儿子小蔡驾驶该车拉黑活时，被车上乘客打劫，把这辆车给开走了。事发后，小蔡向公安局报了案。在案子没有侦破的时候，蔡先生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不属于赔偿责任范围，不予理赔。那么蔡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7: 我国保险法第37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交通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蔡先生投保的车辆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而车辆是在拉黑活过程中被车上人劫持开走的。由于蔡先生的儿子私自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而且事先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也没有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所以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你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一定要诚信严格履行合同，也要严格遵守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1999年，歌手许茹芸发行专辑《真爱无敌》，首播主打歌曲《真爱无敌》唱的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的前段部分是李宗盛几年前为一位歌手写的，不过在那个时候那位歌手出了点状况，所以这首李宗盛相当喜爱的歌被他留下来当压箱宝，直到他为许茹芸制作歌曲才拿出来，并且填上后半段的歌词，成为了《真爱无敌》。歌曲副歌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在婚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一次两个人到香港工作，住在酒店里，早上李宗盛醒来之后，发现桌子上有一封林忆莲的留言，说他临时有紧急工作，一早搭机飞往日本，因为时间太早，他不想吵醒李宗盛，所以只留下一封留言。看完留言之后，李宗盛觉得整个世界如此的虚空，他离开了，自己何必留在这里呢？于是他写下了 The city is so empty， 只因为这里没有你。不过他相信，即使女友离开自己身边，心情有点低落，但是因为彼此的信任，所以相信真爱无敌。昨夜

0: 手。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前段时间啊，有一个女性网友跟家航反映，下大雨的时候呢，在路上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不少车都开着双闪。刚开始呢，以为是前方出了什么交通事故，但遇见好几个就觉得有一些奇怪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双闪灯大家真的都会用吗？其实啊，双闪灯的全名叫做危险报警闪光灯，主要是用于一些特殊情况下提醒周围车辆和行人注意避让。而这个特殊情况都是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第一，就是临时停车的时候。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呢，经常会遇到临时停车的情况，特别是在非机动车道或借道停车的时候，就应该开双闪灯提醒过往车辆以及行人注意一下了。第二，是车辆发生

故障或事故的时候，不管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高速也好，城市道路也好，一旦车子发生故障或出现什么意外事故，不能及时将车移到安全区域的时候，都应该立刻打开双闪，提醒周围车辆及时避让，并且及时在车后方放置三角警示牌，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第三个呢，是交警允许组成的车队。我们平时在路上看到的结婚车队或者自行组成的车队都会开着双闪，因为这样有利于辨认自驾队伍，不容易走丢。但如果车队没有跟交警部门申报得到允许，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使用双闪可是违规的哟。第四个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急救车、警车等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因为时间急、公务紧，所以一般都会开双闪提示周围车辆避让。还有呢，就是一些接受临时重大公务活动的车辆，因为担任接送等特殊任务，比如重要领导、国外友人等等，也会开启双闪灯提醒周围行人车辆避让。第五个就是高速公路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在高速路上遇见雨雾等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恶劣天气的时候，不仅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宽灯，还要开启双闪灯，并且这个时候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40公里以上，还要与同车道车辆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不分白天和黑夜都要如此操作。一般我们的车上都有各种功能的灯光，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它们的真正作用和正确用法。这里还是要建议各位车主对他们多多研究一下，养成文明良好的开车习惯。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江南，你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有什么开心事儿啊？
2: 嘉航，不瞒你说，我获奖了。
1: 哦，
2: 我今天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有客服打电话跟我说，为了回馈我经常在他们网站买东西，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款价值1000元的手表，只需要寄50元的邮费就可以了。
1: 啊，一般来说获得的礼物都是包邮的呀，而且这邮费要的也太贵了，有可能是骗局啊。
2: 啊，
1: 网上有这样的案例啊，一般来说消费者交了50块钱，然后得到的可能就是价值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东西。
2: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经常购物并且联系到我的呢？
1: 你不是经常在网上购物吗？肯定是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
2: 啊，看来啊还是要警惕网购中奖啊。
0: 虽然网购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人在网购的过程中上当受骗，并且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针对常见的一些骗局，接下来向警官我为大家提出一些防骗的建议，希望大家提高风险意识，谨防被骗。一，首先记得要找正规网上商城购物，货真价实，售后服务有保障。二，警惕低价商品，如果一种商品太过低廉，而且比同类商品低不少，大家要提高警惕了，除非该商品在参加特价活动。三，网购时如果陌生人给你发送商品网址链接或带有附件的传输文件，要谨慎，可能点击进去是一个假网页，一旦输入信息，账号和密码就会落到骗子手中。四，如果网购时你遇到有人发信息告诉你获得了该公司的奖金或奖品，然后让你汇一笔小钱去确认，或者让你支付邮资以便邮寄，这时一定要记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轻信，避免上当。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雾霾天出行要做好什么防护措施呢？
9: 一、佩戴口罩，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孩子以及有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的人。二、别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容易使眼角膜缺氧，而在雾霾天气里，因为气压低，会使角膜缺氧加重，眼根眼色不舒服。空气中的微小污染物会刺激眼睛，导致眼部过敏或感染。三、最好带包湿巾。对于皮肤敏感的人来说，大气中的颗粒物吸附的病菌和有害物质容易粘在皮肤上，引起过敏反应。外出时不妨带一包湿巾，随时清洁。四、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保持呼吸道湿润。五、尽量用鼻子呼吸。研究发现，人体吸入颗粒物不同大小，在体内沉积的部位也各不相同。大于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鼻毛可以阻挡95%。六、外出回家洗脸、漱口、清洁鼻腔。清洁鼻腔可以用干净的棉签蘸水反复清洗。
10: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2000年，孙燕姿还演唱过另外的一首歌，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名字叫做《天黑黑》。由廖莹如、李思松等制作人为孙燕姿量身定作，灵感来源于台湾民谣。歌曲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黑》，表示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回顾，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一种哀悼，并且告诉世人，家才是最好的避风港，也会是人们勇敢前行的力量。在这首歌中引用了一段老歌曲调来强调孙燕姿特殊的声音与唱腔，再加上台湾民谣的穿插，创造出另一种兼具现代感的《天黑黑》，也让听过的人们都对孙燕姿的好声音赞不绝口。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他很少争议，很少话题，没有绯闻，没有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的孙燕姿一直以良好的形象著称，这与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密切相关。孙燕姿拥有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今天和燕姿一同来哼唱这首《天黑黑》。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2: 气温高易挥发，夏季加油小常识。
7: 老公，咱们不是要开车去外地吗？你这是准备往哪儿开呢呀？
8: 先去加油站加个油。
2: 你好，请问加多少油？
8: 给我加满吧，要跑长途呢，免得半路再加油了。
2: 哎，不好意思先生，现在呢夏季气温比较高，我建议您呢不要把油箱加满。
8: 啊，不加满？不应该啊，我看别的车都是这么加的呀。
2: 关于加满油这个呀，我得给您科普科普，回头您可以告诉您开车的朋友们。很多的车主去加油的时候啊，总喜欢把油箱加满，其实在夏天里将

0: 油箱加满反而不好，因为夏季温度高，油箱内的汽油比较容易挥发。如果平时只在市区开车，市区加油站比较多，所以啊，没必要将油箱加得太满，一般达到油箱容量的70%-80%就足够了。尽量以加多少升的方式加油，而不是以加多少钱的方式加油。同时啊，也不赞成频繁的去加油，不同的油站油的品质会有所不同，这样会造成燃烧不充分，反而对车不好。还有啊，跑长途之前呢，加新鲜的油会使你在高速行驶加速时马力十足。如果车平时开得少，建议保持低油量，因为汽油放久了呢会变质。一般来说啊，早上或晚上加油比较好，特别应该注意在夏季避免中午太阳毒气温高的时候加油。加油站地下储油罐只有在夏季每天凌晨5点到8点，春秋冬季5点到9点半温度最低，这个时候加油啊是最恰当的时间了。但是最好不要在此时间段内人多的时候加油，因为开一台以上的机器的时候啊，很容易泛起油罐底部的杂质。如果你真要进加油站，发现油槽上停着一部油罐车，这时候啊，二话不说，请调转车头，继续找下一家加油站。因为啊，油罐车补充的油料正涌起槽底多年的沉积，很有可能就加到你的油箱里了。
1: 哎，还真没想到啊，加个油还有这么多学问。行嘞，回头我得把这个告诉我那几个朋友，夏天加油啊，千万别加满了。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

0: 保驾护航。猪爸爸，佩奇到了打疫苗的时候了，但是我查了些资料之后还是弄不明白，应该打五联疫苗还是分开打，而且也想知道五联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打，咱们今天去医院咨询一下吧。
1: 好的，猪妈妈，我认识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肯定可以为我们解答。
2: 五联疫苗它是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这五种疾病。在咱们国内上市的五联疫苗，它是属于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收费的疫苗，它要在宝宝2月龄、3月龄、4月龄的时候接种，或者是在3月龄、4月龄、5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一剂，总共3剂，最后还要在宝宝18月龄，也就是1岁半的时候加强一针。而且这个五联疫苗在接种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间隔时间不少于14天。
0: 那五联疫苗有没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
2: 对疫苗中某种成分过敏的宝宝，或者过去接种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后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的宝宝，另外如果患有脑病并且正处于发热期的宝宝也不建议接种。过去接种百日咳疫苗7天内患过脑病的宝宝不能接种，发热或是正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宝宝应该推迟接种。接种完这个五联疫苗之后，常见的局部反应有触痛、红斑、硬结，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嗜睡、哭闹、易激怒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局部反应的话，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小建议，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红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土豆切成薄薄的生土豆片，然后给孩子贴在这个接种的红肿部位。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硬结的情况下，等到接种24小时之后，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予热敷。
1: 乔护士长，三联、四联、五联有什么差别吗？应该怎么样选择呀？打完其中一个疫苗之后，还有必要去打其他另外两个疫苗吗？
2: 这个三联、四联、五联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之间所含的组分不一样，但是也含有相同的成分，也就是它们中间都含有一个 HIB， 就是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过其中一种之后，不用再打另外两种疫苗了，但是剩下未包含的成分可以咨询当地的接种人员，按着当地接种人员的安排来继续接种。
3: 及时接种疫苗。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如何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才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最近，温州的朱小姐在驾驶她的雅阁轿车出行时，与一辆价值1200万元的劳斯莱斯发生剐蹭。经过 4S 店维修员对车损情况的确认，负事故全责的朱小姐需要赔付维修费35万元。而由于她仅购买了20万元的第三者险，保险公司连同交强险一共赔了20.2万元，朱小�姐还需自掏腰包14.8万元，相当于把一台全新雅阁赔了出去。现在路上的豪车越来越多，究竟如何买保险才能有效地将责任转移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对于车主来说，想要最好的风险规避，还是把车险买足的好。目前很大一部分车主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都是20万元，但是随着用车环境的复杂化和人身损害赔付标准的改变，20万元以及更低的三责险保额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用车需求。尤其是碰到像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20万元的保额根本就不够赔。例如在本次事故中，朱小姐在购买了不计免赔险的情况下，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能拿到二十点

0: 二万元的理赔款。可是如果朱小姐买的是50万元的三责险，那么这次35万元的修车费都不需要她自己出钱，而20万元的三责险和50万元的三责险在投保保费上相差仅仅只有几百元。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目前各大保险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险主要分2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三个档次，并且车险费率的制定与车辆品牌无关，而是跟车辆座位数挂钩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宝马、大众还是长安，只要座位数一样，相应保额的保险费都是相同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0: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住在农业路风情路，农业路下桥口那边，东向西方向。变道的时候，因为是他那边直接从墙上下来，我这边变道，然后可能没有留意到吧，然后刚好就蹭到了后面。
1: 农业高架丰庆路路口从。

东向西下了一条桥，走路口我要走直行，然后它从这个桥下的内道，然后向外道并线，然后我走直行道，我车已经快过去了，然后它的右前方撞到我的右后。

这一期事故呢是这个假释大众车的司机从农业路中间的机动车道向右侧变道，正好和下高架桥的车辆发生事故。如果说他在前面看好了这个交通标志的话，他应该提前进入右转车道，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起事故了。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秋冬后的羊肉味道尤为鲜美，我国除了塞北边陲，如内蒙古、西藏等地，一般都在深秋开始吃羊肉，到立春为止。立冬时节，羊肉也是最佳的时令之物。

北京、天津的市民美食。这涮羊肉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它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这种美食与元世祖忽必烈有关。忽必烈，蒙古族，元朝的创建者，他一生征战，一统天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中华历史上能征善战的少数民族君主，还是一位美食家。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一天人困马乏，饥肠辘辘的，他猛然想起家乡的菜肴清炖羊肉，于是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时，探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想着吃羊肉，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战，一面喊羊肉羊肉。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中搅拌了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忽必烈连吃几碗，翻身上马，率军迎战，结果旗开得胜。在筹办庆功酒宴时，忽必烈特别点了那道羊肉片，厨师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佐料，将帅们吃后赞不绝口。厨师忙迎上前说，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笑着回答说，我看就叫涮羊肉吧。从此涮羊肉就成了宫廷佳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涮羊肉又叫羊肉火锅，始于清朝初年。在十八世纪，康熙、乾隆二帝举办过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其中就有羊肉火锅。直到光绪年间，北京一家羊肉馆的老掌柜买通了太监，从宫中偷出了涮羊肉的佐料配方，才使得这道美食流传民间，得以在都市名菜馆中出售，为普通百姓享用，一直流传到今天，又让人们演变成多种版本的涮羊肉，成为人们餐桌上比较喜爱的食物之一。许多人都喜欢吃火锅，涮羊肉、羊蝎子等火锅都受到了人们的推崇。但是有很多人喜欢在吃火锅的时候喝些汤，认为涮了这么多肉的汤一定都是精华。其实专家已经指出，涮羊肉的汤是不能喝的。很多人认为涮羊肉锅中集中了涮料、羊肉、蔬菜的精华，味道非常鲜美，也很营养。其实恰恰相反，同一锅汤经过高温反复煮沸，有的营养物质不仅已经被破坏了，而且还能形成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经过多次沸腾的汤，实际如同蒸馒头的蒸馏水一样。而不喝蒸锅水，这是大家早就知道的常识。所以涮羊肉虽然美味，小伙伴们也要用健康的方式吃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实在有趣，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到公园的湖边玩耍，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蜻蜓飞来飞去。细心的人会发现，有的蜻蜓两只在一起，这两只蜻蜓一前一后在水面上飞行，有的相互咬着对方的尾巴，还时不时的点一下水，这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蜻蜓点水。那么为什么蜻蜓要点水呢？事实上，蜻蜓点水是雌蜻蜓用尾巴点水的方式把卵排到水中。大家都知道蜻蜓是生活在陆地上的昆虫，但很少有人知道蜻蜓的幼虫是生活在水里的，这也是蜻蜓和其他昆虫不同的地方。另外，如果说雌蜻蜓在水面上点水是为了产卵，那么为什么需要两只蜻蜓一前一后呢？这是因为雌蜻蜓在产卵的时候，雄蜻蜓担心雌蜻蜓不小心落水，于是在雌蜻蜓前面飞，并用自己的尾巴勾住雌蜻蜓的头部，拖着它在水上产卵。其实雄蜻蜓紧紧跟着雌蜻蜓的另一个目的是害怕其他雄虫对这个雌蜻蜓产生兴趣。蜻蜓把卵排到水中，卵长成幼虫，幼虫要在水里生长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从水草中爬出水面。在爬出水面之前，它们主要以蚊子的幼虫或者其他微型生物为食。幼虫变为成虫的过程一般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发育为成虫之后，蜻蜓成为了捕捉害虫的能手。但是很可惜的是，蜻蜓成虫的寿命只有几周的时间。就在这珍贵的几周里，蜻蜓不断地点水，完成对生命的延续。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2: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1: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2: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1: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2: 嗯，
1: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2: 好嘞。
0: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损失险的赔偿范围是什么？前不久，梁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梁先生给自己买了辆奥迪 A6， 当天到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两项主要险种和部分附加险种。前两天，梁先生送孩子上学时，车头引擎盖四周突然冒起浓烟。梁先生扑灭火情后，交警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梁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以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起火原因不明为由拒绝赔偿。那么，梁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6: 车险的种类比较多，主要分为基本险和基本险后的附加险。基本险主要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而附加险

0: 常见的有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损失险等。按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车辆损失险只对汽车在以下五种情况发生的损害负责：一是汽车发生碰撞，轻负；二是出现火灾、爆炸的情况；三是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是出现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山崖崩塌、雪崩、冰雹灾害、泥石流、滑坡等情况造成的车辆损害；五是运载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第九条对车辆失火受损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免除的约定，车辆人工直接供油或高温烘烤或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遭受车辆受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那么本案例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对该起事故做了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据此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拒绝梁先生的索赔申请是有依据的。
1: 不少人认为汽车发生失火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车辆一旦失火带来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发生事故后一定要积极配合消防部门认真排查起火原因，这是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关键材料。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
0: 根据广西
1: 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雾霾有点严重啊，外边黄黄的。老婆，你开车上班注意点啊。
5: 哎呀，放心吧，老公，我会慢点开的。
4: 哎，对了，记得打开雾灯啊。
5: 好。
4: 雾霾天驾车出行要注意什么呢？
5: 一，上路行驶前要先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施是否有效，并将挡风玻璃、后视镜、车灯等擦拭干净。二，出行时要第一时间打开雾灯，利用灯光来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车辆及行人与路况，也可以警示其他车辆或行人。雾霾天不能随便开启远光灯。三，雾霾天行车时减速慢行是最基本的常识，雾越大，可视距离越短，车速就必须越低。四，停车休息或维修车辆时，要同时打开近光灯和应急灯，车内一定要携带反光三角警示牌，遇到需要停车时，

0: 车前后100米处摆放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五，在雾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使用喇叭及时提醒其他车辆或行人。当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即按喇叭回应。六，在雾霾天行车时，尽可能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
1: 防灾减灾 Q&A。

0: 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2: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2: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2: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时光回转到2000年，孙燕姿演唱了一首歌，开始懂了。姚若龙的词，李思松的曲，已经让这首歌曲成功了一半，收录在孙燕姿发行的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是孙燕姿早期情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在上大学的时候，母亲为孙燕姿报名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学习唱歌，担任校园乐队的主唱。碰巧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音乐学校，李伟松安排了几位表现较好的学员来唱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关注，表示想要和她签约。但是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之后才能签约，于是唱片公司决定等她2年的时间，在2000年她才正式签约华纳唱片。开始懂了就是签约华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可见孙燕姿功力之深。这首歌曲缺乏经历的人初听这首歌只是感觉平常。

随着经历的增长，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以后，才会愕然发现，真的开始懂了。总是相信一刀两断会是一种解脱，自欺欺人却难欺自己。人最难弄清的莫过于感情。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5: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4: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5: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4: 阿珂，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5: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3: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中介公司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在协议中写清相关事宜。四、费用方面，这里所说的费用不是房租，而是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

0: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1: 啊！快叫水娃灭火！
2: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0: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1: 大娃，别离火太近。
2: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0: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1: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0: 哎，怎么干粉没了？
2: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0: 哦，好，火灭了。
1: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2: 好。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租的运货的车在路上发生意外了，司机重度昏迷，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因此一直没有下达，交警给我开的货物转运单呀又被伤者家属扣留了，请问我的货物损失找谁赔呢？
7: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发生事故之后，交警部门会第一时间通知车主转载或者是转运货物，以防止货物因为雨淋遭受损失。由于货物的转运单被对方伤者家属扣留，这个事件已经转变为民事纠纷了，您该第一时间向辖区派出所报案。由于驾驶员和承运人在这个事件当中属于雇佣关系，因此啊，给你造成的货物损失，你应该向承运人，也就是运输公司，或者是车主提出索赔请求。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我们又要把时光回转到1995年，那一年刘若英发行了一张专辑，当时双面奶茶刘若英已经凭借《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专辑取名叫做《知道不知道》，这张处女专辑集合了不少电影主题曲，更是在曲间插入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点。也就在这张专辑当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伴随陈升左右的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风味。还记得第一次听《知道不知道》是从一家音像店走过，音箱里突然飘出刘若英随意散漫的清唱《知道不知道》，眼前拼图一样会铺开一片平静的湖面，一辆车行驶在湖边的路上，天高云淡之间响起天籁一样的声音，所有一切清澈干净，一如湛蓝的湖水。电影《天下无贼》里的景致又被这歌声给拽了出来，感觉只有刘若英这样清淡如水，真诚到一眼可望穿的人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歌曲。再加上刘若英本身的个人经历，尤其听到《一面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的时候，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奶茶的歌总以诚挚感人，今天一起来重温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要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3: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2: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如果投保人没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
4: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0: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小东西，我转身走掉，这是眼。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去 4S 店买车之前，我们基本都会先对车辆进行试驾，但很多人一圈跑下来也开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呢，汽车试驾环节对于选车来说非常重要，就算网上看了再多车评，论坛里听了别人谈了再多感受，都不如自己的切身体会来得真切。车辆行驶中的各种状态你得亲自感知。现在咱们就来聊聊去 4S 店试驾汽车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不要再跟着销售傻乎乎的转圈圈了。那么试驾前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呢？第一点就是了解试驾路线。试驾前我们应该先和销售沟通一下，了解试驾路线的大概情况，对路线越熟悉，这样在试驾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更加集中注意力感受车辆的行驶状态。第二是原地感受发动机的运转状态，启动车辆之后呢，原地感受一下发动机的运转状态，比如声音是否均匀，发动机运转是否平稳，以及车身会不会抖动等等。第三是原地踩油门和刹车踏板，稍稍给一点油，感受一下油门踏板有没有抖动，而踩下刹车可以感受一下刹车踏板的力度大小。第四是感受静音效果，在怠速的时候把车窗全部打开和关闭，感受一下车内静音效果的差别。而开始上路驾驶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感受一下车辆动力性能，可以选择在直行道上加大油门，感受车辆的加速性能。一般来说，偏运动调教的车型，大油加速的时候推背感会明显一些，而偏舒适调教的车型则没有那么明显。当然这个和车型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选择的是小排量家用车，只要觉得车子加速不会太慢，能基本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其次还要感受一下刹车力度，在车辆时速较高的

的时候把刹车踩到底，感受一下车辆的刹车力度是偏软还是偏硬，这样你以后用车的过程当中也会心中有数。另外呢，还应该感受一下车辆悬挂表现，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在过减速带坑洼不平的道路的时候，车内乘坐的舒适度，急转弯道路感受悬挂的支撑性。如果试驾路段有这样的路况，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感受一下。最后就是感受一下车辆操控，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感受下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其指向是否精准。此外呢，还可以做一次原地掉头，把方向打死，看看转弯半径的大小。最后呢，希望准车主们好好利用试驾机会，选到自己满意的座驾。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2003年，刘若英演唱了一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姚谦作词，中岛美雪谱曲。这首歌的歌词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凑巧的是，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上海往事》当中，刘若英恰巧饰演了张爱玲。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新疆喀纳斯景区拍摄。奶茶说，在坐车穿越沙漠来到这里的过程，我就在想，旅人们千辛万苦穿越沙漠，终于找到绿洲时的喜悦，绝对和那些容易得到的事物是不同的。就像用尽力气在千山万水的人海当中寻找那个人，当他终于出现时，说出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那个时候的心情，也绝对是难以言语的。因此，在音乐录影带里，导演安排刘若英在大雾中，在草原上，在如镜面的湖上不停地跋涉，只为了寻找那个人。很少看到奶茶在音乐录影带里自弹自唱，展现弹钢琴的才华。在这支音乐录影带里，导演还完成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刘若英在喀纳斯湖畔弹上了钢琴。奶茶的歌通常带给我们自然流畅朴实的感觉，这首歌更是备受推崇。今天让我们再次遇到刘若英，来听《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

0: 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2: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3: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其中一种 HIB 它是引起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HIB 肺炎以及会咽炎等侵袭性疾病的主要病原，另一种百日咳传染性很强，它是持续性阵发性的惊咳，带有吸气性喘鸣及呕吐。第三种预防的疾病白喉，它是多为咽喉鼻部等处黏膜充血，并有灰白色假膜的形成，可有全身中毒症状。最后一种包含的预防的疾病是破伤风，它的表现主要为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1: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三月龄到一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三、四、五月龄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四周，十八月龄到两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3: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2: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

0: 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1: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0: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1: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哎，
0: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1: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喜帖街原本是香港的一条老街，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为人所知。几乎每一对举办婚礼的新人都会去喜帖街选购新婚用品。这条街道大部分建筑都是50、60年代的唐楼，整齐划一，相当具有传统特色。2004年初，香港政府计划重新开发这一区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感。人们担心政府破坏了这段历史意义浓厚的街道。最终，昔日红光闪闪的喜帖街到底敌不过时代巨轮的吞噬，转眼已成一片断壁残垣。而谢安琪的歌曲《喜帖街》就是写给香港的，代表着怀旧，代表着众多港人的老城情节。歌词写得很有故事性，讲的是一对情侣买了新房准备结婚，连喜帖都印好了，却决定分手。歌曲填词人黄伟文说，喜帖街并非是一首单纯的情歌，而是一首励志歌曲。写歌的目的在于鼓励大家在逆境时代积极面对人生。谢安琪，喜帖街。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0: 听是谁在唱歌？这首歌收录在刘若英2000。

0: 2004年发布的专辑《听说》当中，由刘若英和黄韵玲演唱，姚谦作词，两位知性女人的合唱。刘若英以朴实诚挚见长，黄韵玲则出生于古典音乐世家，3岁就开始跟着叔叔学习钢琴，从小学习古典音乐。从唱到创作，从编曲人到唱片的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他无一不晓，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方面，凡出自他手的作品也必成精品。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印象，是她是一个华人地区不可多得的女音乐人，和奶茶合唱的这首歌既温婉又知性，既有感情的流动，又有往事的回忆，即使在很多年后来听，多年前的往事也会历历在目，得益于两位女生细腻的演绎。今天放下手边的事情，安静来听，听是谁在唱歌。
1: 好像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莉莉安原本是宋冬野2013年专辑《安和桥北》的主打歌，在宋冬野的访谈中，他说他的歌大都无关爱情，而是朋友的故事。宋冬野有一个女性朋友患上了精神分裂，她治愈之后说自己得病的时候感觉身体里出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相爱，后来这个男人走了，这个女人疯了一样的找他，于是得病的这个女孩也很痛苦。宋冬野听了他们的故事觉得很有感触，就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守着约定的女子对一个浪迹天涯男子的思念和执着的等待，而歌曲中描述的那个穿着翠绿衣服的长发女子仿佛就在你我身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翻唱版本来自于音乐视频自媒体不要音乐的合集中一个叫孙静怡的女孩唱出的莉莉安，安静而忧伤，别有一番风味。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乐坛常有变数，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时隔多年，歌曲的调调还能够依稀记得，谁还记得唱歌的人呢？香港歌手谢安琪在那首年度之歌里面悠悠唱道，流行是一首窝心的歌，突然间说过就过，谁又妄想一曲一世让人忠心到底。至少在这歌之前，还真少有歌手这样唱自己的行业。歌词的语调毫不凄楚，非常的看得开，看得透彻，来自于黄伟文隽永的粤语歌词，遣词造句就像诗歌一样凝练。九音变换的深厚韵律，用普通话读来是前言不搭后语，感情浓烈，爱憎分明的情书，用广东话却是将深情厚意，爱恨嗔痴押韵的娓娓道来。谢安琪的声音格外清新秀丽，她唱道，还愿我懂下台的美丽，鞠躬了就退位，起码得到敬礼。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唱的是放弃，生命就是要心甘情愿地放手而过，也要学会心甘情愿地被别人放手而过。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放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0: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1991年的时候，宝玉星唱片公司帮刘德华出版了一张专辑《我和我追逐的梦》，纯粹随性是这首主打歌曲，也会成为歌迷心中的经典。刘德华和他追逐的梦在都市的繁华里流流走走，这首歌也感受了刘德华的努力。从来生缘到你是我的骄傲，从冰雨到练习，可以说每张专辑都倾注了刘德华所有的心血。无论从专辑的初期制作、后期制作，一直到每张专辑的推广和宣传，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努力、认真。即使在香港乐坛唱片销量最不景气的时期，他也依然坚持着推出自己的专辑。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处，但他一直在不断的付出。看鱼尾纹已经悄悄爬上了偶像的眼角，他依然露出职业的阳光笑容。对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艺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再去苛求？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由台湾歌手任贤齐唱红的《心太软》，在当年可以说是响彻了大街小巷。当时正值香港回归，耳边都是公元1997这样的时代歌曲，情歌作品少之又少，所以一首朗朗上口的《心太软》才格外显眼。这样一首深情的作品，创作背景却让人深情不起来，那是歌曲的创作者小虫在赌输钱之后写出来的。一次小虫在拉斯维加斯赌钱时赢了不少，不过发牌的那个女生脸色就特别不好看，因为小虫让她输了好多钱。赢了钱之后，回到酒店的小虫担心起那位女孩，心一软便折回赌场想输一点钱给她。可是这次小虫居然把赢的钱都输了个精光，自己还赔了不少。开车回家路上，小虫越想越气，在车上写下了你总是心太软几个字，并且由此创作了《心太软》这首歌。

是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4: 几个月之前，我因为酒驾被吊销了驾驶证，最近去申领竟然被打回票，说是时间还没到。那我到底要多久才能重新申领呢？
5: 法律有规定，因为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因为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驾驶证的，10年内不得重新申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饮酒后或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则要终身禁驾。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2: 嗯，你等一下啊。

0: 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0: 什么宣传啊，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1: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0: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1: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2: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放飞梦想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和湖南卫视联合制作的原创大型国防教育特别节目《真正男子汉》第二季的主题曲，由参加节目的杨幂、孙杨、佟丽娅、黄子韬、蒋劲夫、沈梦辰、李锐、张南星共同演唱，作曲和编曲依然由谭一哲担任。《真正男子汉》第一季的主题曲《渴望光荣》正是出自他的手笔，铿锵有力、激励人心的歌曲至今令人难忘。而他再次担纲制作的第二季主题曲《放飞梦想》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热血家国情怀。歌曲既表达出男兵翱翔蓝天、一往无前的热血斗志，更是表现了女兵巾帼不让须眉、英姿飒爽的精神面貌。伴随着激励人心的歌词和铿锵有力的曲调，我们不仅能感受到空军军人昂扬向上的热血形象，同时也能真真切切地体味出八位空军新兵的成长与蜕变。

0: 路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农业路往文博东路拐，他直行过路口，然后我拐弯，然后拐过来的时候，之后他车在前面，我车在后面，是我开的快了，然后撞到他了。
1: 咱是开的是这个
0: 力帆，嗯，盼达用车，共享汽车。
2: 就文博东路往弄客路，我正走着嘞，我咣咣两声，他撞着我的车了。

刚才那起事故的话，是有两辆轿车沿着文博东路由南向北行驶时，后方车辆追尾了前方的车辆，然后后方这辆车负事故全部责任。本次事故当中，因为后方全责车辆是一辆共享汽车，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想提醒一下广大司机，如果你驾驶共享汽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第一时间需要拨打110和这个共享汽车公司的客服，按照客服的指示，一步一步的通过交警事故认定书相应大队盖章以后，然后再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理赔。